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傻英雄罗士信，奉军师之命来战裴元庆。两个人在山里相遇，傻小子横大铁枪把裴元庆拦住。裴元庆一看面前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直眉竖眼，就看出来他缺个心眼儿。一说话声音瓮声瓮气的，就好像一座大缸。裴元庆用银锤一指，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傻英雄一乐，
5: 原来你不知道我是谁呀？那你在马上坐稳当，听我说，我哥哥就是瓦岗寨的头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是他兄弟，叫罗士信，小名叫小，不告诉你。
4: 一句话把裴三公子给逗乐了，心说不告诉你还说，纯粹是个傻子。罗士进接茬说，
5: 我现在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官拜什么大将军来的，哎，管他什么玩意儿吧，我也是个头头。想当初我曾经火烧济南府，扎死来护尔，单绑叶双驹，大闹山东省，这些事儿你没听说过吗？我还把魏文通的脑袋嘣拧下来了。哟。

0: 裴元庆啊，这才想起来。
1: 对，
0: 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叫罗士信，两臂一晃，力大无比，把花刀大将魏文同的脑袋生给拧下来了。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哦，
0: 闹了半天就是这个傻小子。今儿个遇上他，我还真得留点神呢。罗士信，既然如此，你想跟我动手不成？
2: 一点不假，不过呀，我觉得挺别扭。
0: 你别扭什么？
2: 那牛鼻子老道告诉我了，叫我跟你动手的时候手下留情，要活的不要死的。你说这玩意儿多别扭，咱俩商量商量，你叫我找个活的怎么办？
0: 呸，满嘴喷粪。罗士信，废话少说，拿命来。那裴元庆够多骄傲啊，虽然说知道罗士信的名望，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呀、啊、因此双手舞动大锤，是流星赶月，使了十成劲儿就拍下来了。罗士信一看呀，他伸了手了，傻英雄也不敢怠慢，双手举大铁枪往上招架。罗士信呢，从来不会使巧劲儿，当然使的劲儿也不小，两柄锤正砸在枪杆上，借着山谷的回音，真好像打雷一般，啪啦！这下乐子可大了。裴元庆一对大锤全飞起来了，足能有十几丈高，翻着个落到地上。再看裴元庆身子一张，扑通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可见这个力量有多大。那么傻英雄罗士信这滋味也不好受，大铁枪也出了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二十五六步，摔了个仰面朝天。山坡上满营众将、瓦岗寨的英雄看得清清楚楚，无不惊骇呀！哎呦，这两个人的劲儿可真够巧的。单说裴元庆，摔于马下之后，觉着眼前发黑，心头突突乱跳啊！裴元庆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了，把俩手翻过来一看，虎口全都震破了。他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亏，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这才知道罗士信果然是力大无比。那罗士信也没吃过这亏，谁在他的面前也没讨过便宜啊，今儿摔个大跟头。另外震这一下子，腰骨嘎巴响了一声，好像没折了。罗士信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了，看了看两只大手都出了血了。
2: 哎呀，你小白脸子真有劲儿，我他妈跟你玩不了。
0: 撇枪他也不要了，噔噔噔撒脚如飞，奔裴三公子就扑来了。裴元庆一看不好，也没工夫捡锤了，抡拳便打，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处啊。罗士信一把裴元庆的战袍给抓住了，裴元庆一把他头发给薅住了。这两个人这顿拳击呀、啊，有打山坡上打到山坡下，有打山坡下打到树林边上。打着打着，裴元庆使了个扫堂腿，把傻英雄绊了个跟头。傻英雄顺势这一带， 把裴元庆也给带跑了，两个人就地翻滚。有时候裴元庆占了上风，把傻小子摁在下边，对准罗世信的脑袋，梆梆就是几拳。仗着傻英雄皮糙肉厚，虽然把眼眶子给打青了，但是他不在乎，他一卯劲儿又把裴元庆按在下边抡拳便砸。你说裴三公子那小白脸长得多漂亮，这回也好，也变成了五眼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坏了。这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秦琼领兵赶到了。因为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再这么打下去非出人命不可。秦琼马到近前，高声喊喝：住手，兄弟不要再打了，要活的。罗世信真听秦琼的话，心里不服，没办法把手松开了。裴元庆利用这个机会蹭一窜跳到路旁，他一看秦琼来了，扭身便走，他想找他的马，找他的锤，然后拼命。但是刚一转身的时候，徐茂公率领五虎八彪上将把道路挡住，无量天尊，裴三公子请留步，你走不了了。裴元庆啊，现在你是身逢绝地，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山，听贫道良言相劝，归顺了吧。裴元庆一听啊，呸，徐茂公啊，你满嘴的胡说，我跟你们拼了。裴元庆啊，我们爱惜你是个英雄，同情你的遭遇，故此不忍加害。你看看这个形势，我们假如真要要你的命，恐怕十个裴元庆也活不成吧。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好吧，我让你见一个人，看看他说话你听还是不听。徐茂公说到这儿，把令字旗一晃，五虎八彪上将和所有的军兵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在队伍的后面出来几辆车，都有军兵推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裴元庆近前。裴三公子把眼睛揉揉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头辆车上坐的是他娘，二辆车上坐的是他姐姐裴彩云，三辆车、四辆车上是他的两个嫂子。裴元庆惊呆半晌，把眼珠子瞪得多大，说不出话来，心说莫非这是做梦不成吗？我娘怎么从山马关到了瓦岗山了？这绝对不是真的。正在这时，裴老夫人眼泪掉下来了。元庆，我的儿，你把娘忘了不成？你怎么见着娘不说话呀？裴彩云也哭了，兄弟，我娘都来了，你怎么不过来说话？俩嫂子也哭了。裴元庆这才知道是真的，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爬到车前抱住母亲的双腿哭了。一边哭，裴元庆一边问呢：“娘啊，您怎么到这来了？怎么进了瓦岗山了？儿不懂啊。”那位说：“老夫人呢，她就懂吗？她也不懂，她是被骗来的。但是在方才交手的时候， 山下大战裴元庆，徐茂公利用这个机会跟裴老夫人把实话都说了，说老夫人我对不起你啊，你老想见老将军裴仁基，见你那仨儿，到了现在他们还没投降，你看见那两封信都是假的。哎呦，可把裴老夫人气坏了。但是经过徐茂公把道理给讲明白了，说明原因，老夫人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也就不生气了。可事到了现在，老夫人一心一意要投靠瓦岗寨，那么姑娘许配给程咬金生米做熟了饭了，已经逼到这一步，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她也盼着儿子丈夫早日归顺。今日她跟裴三公子这一见面，老太太抱着她诉说了以往的经过，裴元庆是如梦方醒。一开始他也有点想不通，把眼珠子瞪得多大，牙齿咬得咯吱吱闪响，用眼睛瞪着徐茂公。徐茂公从马上跳下来，来到裴元庆近前，三公子，你不要埋怨我，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好意呀，是救你一家人不死。三公子你想想，我们这帮人比杨广如何？比宇文化及如何？比张大斌如何？他们想方设法要置你们于死地，我们想方设法要把你们救出来，莫非这也错了不成吗？虽然我们使的是套写的书信，好像不那么光彩，但这也是事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啊！不然的话，你一家人能团圆吗？那裴元庆也是个聪明人呢，开始想不通，后来一扒的这个滋味，认为徐茂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娘啊，您的意思，咱们就投靠瓦岗寨了？儿啊，别无选择呀。你姐姐是人家的人了，还有什么可说？不过娘，你还不知道呢，张德斌心黑手狠呐，这次派我临阵，恐怕我临阵脱逃，把我爹和我俩哥哥全捆起来当做人质，我要投降瓦岗山，他们爷仨可就活不了了，是吗？军师，您看这怎么办？ 贫道早知道，老夫人、三公子只管放心，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裴元庆就问先生，这句话怎么解释？方才你说了，你父亲、你俩哥哥现在被当作人质压在隋营，这好办，你现在投降瓦岗山谁也不知道啊，我已经派人严密封锁了消息，你呢还回隋营，到了隋营之后你就说打了胜仗了，把张德斌蛮哄过去，把你父亲哥哥放了之后，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倒返隋营，我派大兵配合，里营外合，杀死张德斌，不但报了仇，你还立了大功啊。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不过徐军师，那张德斌非常狡猾，他说得明白，这次我出兵要平不了瓦岗山，他非杀我不可呀。我倒不是怕死，我怕坏了大事，我这么说恐怕他不相信。好吧，我可以给你几个人嘛，你就说你抓的俘虏，你立了功了，他还能杀你吗？你看我这五虎八彪上将， 任你挑选，抓去几个假装当俘虏，半夜三更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岂不一举两得呢？好，这的确是好办法。裴元庆归降了，但得马上回营啊，不能拖延时间。他告诉娘放心，姐姐嫂子放心，今夜晚间我就救我爹跟我俩哥哥，倒返绥营。大伙儿完全相信，那裴元庆能欺骗他娘吗？这是不可能的。挑谁合适呢？他扒拉过来挑过去，一眼看见齐国远了。军师，就他吧，他跟我去吧。齐国远一听，脑瓜都嗡了一声，
1: 我不太合适吧？我三公子，你是不是还恨我呀？我那大锤里搁了点白灰，把你眼睛给你呛了，那也是迫不得已呀。那都是徐军师给我出的主意。我你可别骗我呀！你把我弄去之后，这再是真事儿，再把我杀了，你说我有多委屈？
0: 裴元庆冷笑一声：“怎么能呢？你这托大，名望也高，我把你带去，张大斌必定不会怀疑呀。”
1: 那军师，你看我去合适吗？
0: 徐茂公点点头：“正合适。”他不挑你，我也想叫你去。
1: 是啊，
0: 哎，怎么的，我也活不了了。光挑他一个嘛不行，又挑的赤发灵官单雄信、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这哥几个完全摘盔卸甲，用绳子捆上，有的拴到裴元庆的马后，有的挂在德胜沟上。裴元庆的双锤也有人给捡回来，收拾停当，裴元庆这才告辞啊，压着这些俘虏赶奔绥营。安下徐茂公怎样安排不提，单说裴元庆一直回到绥营，在辕门外下马，手下兵丁一看裴元庆回来了，还抓了好几个人，赶紧撒脚如飞到保障送信。张德斌也正着急呢，心说这裴元庆一去不回啊，连点消息都听不见，莫非真跑了？
1: 不能，
0: 他能扔下他爹跟他哥哥不要吗？不然这一大天他哪儿去了？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裴三公子回来了，还抓了不少俘虏。张德斌这才放心，让他进来。裴元庆进帐交令，把经过一说，当然说的都是假话了。他说瓦岗军使用诈术把我骗入深山，摆下八门金锁阵，打算要我的命，结果他们想错了，我力杀八门，最后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抓了几名瓦岗的响马。张德斌一看这是真的，因此深信不疑，有心要杀裴元庆，没借口啊。
3: 好吧，
0: 裴元庆啊，我曾经对你说过，今日一鼓作气平定瓦岗，这件事你可没做到啊。这样吧，暂时先给你立上一功，明日你再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再不能把匪巢踏平，本帅绝不饶你。
3: 多谢大帅。
0: 来人，把这几个响马推到外头砍了。齐国远一听，倒霉不？就只有这手吗？裴元庆赶紧躬身施礼：“大帅且慢，我看别杀他们，留下有用。”
3: 哦，留他们有什么用？
0: 你想，瓦岗未平啊，究竟这个战事发展到哪一步还很难说。 拿他们可以当人质，可以要挟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投降，或者答应某种条件。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裴元庆和单雄信齐国元计划好了，大家分头行动。好不容易盼到了三更天，裴元庆把亲兵集合起来，在先锋营就放了三把大火。凡是先锋营的人，左臂都包着一块白布。 以示区别，裴元庆带着裴元龙、裴元虎，他爹都后阵，就杀奔中军保障。这时瓦岗军分八路就开始进攻，里外就开了锅了，这炮啊就响成了一个，咚哒哒哒哒哒，咚咚哒，杀呀！ 杀！这隋营啊就开了锅喽。很多军兵正在睡觉，懵登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胡了八秃就死于刀下，有明白事的赶紧倒戈投降，腿快的跑了，谁也顾不了谁了。 裴元庆眼珠子都红了，一直冲到中军保障来找张德斌。张德斌的卫队也跑没影了。等进了大帐一找，没人。嗯，裴元庆急得一跺脚啊，心说张德斌的耳朵可够长的，莫非他真跑了不成吗？谁给他送的信儿？
2: 齐国远一摸茶几上水壶的水还热，一看还有半碗茶也不凉，证明这屋里刚才还有人。他肯定跑不远，吩咐一声搜，
1: 结果在床底下把张德斌给拽出来了。原来张德斌呢知道不好，喊谁谁也不答应。他往外一看，到处是火光。 就知道情况有变。你看这老家伙平常作威作福，到了这时候一筹莫展，把他吓得躲床底下去了。如今把他拽出来，他一看裴元庆那模样，吓得魂不附体呀，跪在裴三公子脚下，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 元庆啊，不，裴三将军，饶命啊，饶命啊！裴元庆咬着牙盯着他，张德斌，你想没想过你有今天？想过，不，没想过。你平日净害人了，你就忘了那两句话。 种瓜得瓜，种豆劫道。你连你自己的后路你都没想想啊！你把我们老裴家可害得不轻啊！我们有什么冤仇？你是一再进逼。今天你家裴三公子要报仇。
2: 哎呀，裴三公子啊，这全不怪我，这都是宇文化及给我出的主意，我也是迫不得已。住口！宇文化及是宇文化及，你是你，他叫你害人你就害人吗？少要巧言狡辩。这阵裴元龙、裴元虎冲进来了，老三。 哪有功夫跟他废唾沫？交给我们哥俩，咔嚓！一刀把张德斌的左胳膊给卸下来了，把这俩家疼的嗷了一声，躺在地下翻滚。裴元虎往上一从，一宝剑把脚给剁下来了。裴元庆一看，我也伸手吧，不然我这气儿出不来了。哥三个三口宝剑把张德斌是剁成了肉泥。
1: 哎呀，这肚子里这火啊，这才散尽了。哥三个把他脑袋砍下来，然后提头来在营外指挥战斗。 东方见亮，战争结束，瓦岗山是大获全胜啊！这一路攻打瓦岗山的随军全军覆没，跑的也就几百人，多数都投降了，还有一些抓了俘虏，其他的不是死就是受伤的。广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 用大车往瓦岗山里头运，就运了半个多月。魔王千岁程咬金乐得大嘴都闭不上了，亲自下山迎接裴元庆等人，裴家父子这才实心实意的投降瓦岗寨。咱们书说简短，瓦岗山取得这回胜利之后，这威名 远播四方啊，就在几百里地以外的老百姓也赶奔瓦岗寨前来投军。现在瓦岗寨的地盘已经扩展到九县三府，老百姓提起瓦岗军来，没有不挑大指称赞的，恨不能盼着瓦岗军早得天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转年的春暖花开，又迎来一个春季。瓦岗寨正在热烈祝贺之时，忽然听见山外炮响连声，隋朝的大军又开到了。领兵带队的正是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又卷土重来呀，率领军兵 在金鸡岭外讨敌骂阵，徐茂公早得这禀报了，微微一笑。经过商议之后，让秦琼率领五虎八彪上将亮全队应战。大帅秦琼率领五虎八彪上将点精兵一万，布阵在金鸡岭前，石头城下，跟杨林马打对头。 一晃几年过去了，两个人又见着面了。老杨林在马上看了看秦琼，又惋惜又恨，想起当年那些事情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杨林看罢，把马往前一提，秋龙棒一晃，呆。 对面是忘恩负义的秦琼不成？秦琼啊，还是那么有礼貌，在马上一抱拳：“王家千岁，别来无恙乎？事隔多年，您可老多了。王家千岁，我以为您能隐居山林，吸收教训。” 没想到您仍然领兵带队来打我的瓦岗，对，秦琼啊，你就死了那个心吧。要想叫我隐居山林，可以，你得治我个心服口服。就是你们这帮毛贼草寇，我从来也没看在眼里呀。秦琼啊，老夫本次出兵 要跟儿决一死战。好，王爷，既然如此，瓦岗寨的英雄们奉陪。您说吧，咱们怎么个打法？秦琼啊，这次我攻打瓦岗，改变了战术。如今我在麒麟山下摆下一座大阵， 咱们以阵赌输赢，你们瓦岗寨的人要能把我的阵给破了，老夫就隐居山林，从今以后再不跟瓦岗寨为仇作对。要胜不了我，我要依靠这座大阵平面而等。秦琼知道，麒麟山就在金鸡岭的对面， 离这座战场不超过10里。秦琼问杨林， 可允许我们观阵，看完了之后咱们再说。当然老夫这次亮队主要就是请你们观阵，老夫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从不用暗箭伤人，你们看完了咱们再决定日期，多少日子能破我的大阵，好吧。秦琼全马回去跟徐茂公一商议，带着五虎八彪上将300名骑兵观阵，其他的人都留到金鸡岭下。徐茂公陪着秦琼来见杨林，见着面徐三爷一笑：王家千岁，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得说到前边，今天我们可是观阵，咱可不是开兵打仗，倘若王爷利用我们观阵的机会暗下毒手，那可就不仗义了。徐茂公啊，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一生光明磊落，还用得着暗中下手吗？你放心，观阵就是观阵，本王陪着，哪一个敢暗中伤人，本王绝不容饶。王爷，我们相信。就这样，杨林陪着他们赶奔麒麟山。等进了麒麟山呢，围着大阵转了一圈，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最明显的就是麒麟山的正中有个地方叫麒麟崖，麒麟崖下边是一块平地，有一座庙叫大佛寺。大佛寺地处麒麟山的中心，大佛寺山门的外头是一块平地，在平地上修起一座高台，看那样高有3-4丈吧。高台的上面竖起一根很高很高的旗杆，旗杆的顶端是个雕斗，这大雕斗能有1间房子大小，寺外有小窗户，有软梯可通上下。再往雕斗上看，旗分5色，灯分5色，甭问这是指挥中心。另外山头上有连营，山洼里头有军队，那能看出个什么来？他们草草地转了一圈，来到大佛寺前，杨林就问徐茂公：秦琼，知道我摆的是什么阵吗？王爷，我可是胡说呀，如果我猜的不错，大概您摆的就是一字长蛇绝命阵。

0: 就是一字绝命长蛇阵，徐茂公啊，能破得了吗？这得怎么说了？我想世上没有破不了的阵呐。只要我们竭尽全力，我想这座阵是可以打破的。那么你多长时间能够破阵？王爷，您给多长时间呢？顶多不能超过百日。好。 那我就百日之内破阵。徐茂公、秦琼，咱把话说清楚了。100日之内破了阵，老夫心服口服，我就隐居山林，再不出头。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阵，怎么办？徐茂公说：“这个您放心，破不了阵，我们就认罪伏法。” 你怎么处置都行，瓦岗寨把大旗撤掉，魔王千岁也跟着去打官司。好，咱们一言为定。杨林跟徐茂公、秦琼打赌三局掌，把话说绝了，一直把他们送出大阵。按下杨林不说，单说秦琼、徐茂公。 领着五虎八彪上将三百骑兵回到瓦岗寨，见混世魔王程咬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老程一听，三哥、二哥，对破阵这玩意儿我是一窍不通啊。那么既然您打赌击掌了，你就是有办法。请问，此阵怎么个破法呢？
1: 各位弟兄，你别看我跟杨林那么说了，但是怎么破这个阵，我现在心里头还没有数。你瞧，你没数，你吹什么牛？哎，在杨林面前，我能服软吗？好在有100天的期限，咱们可以想主意嘛。那你说得想什么主意？魔王，别着急呀。 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要出头破阵不难。谁呀？就是咱们贾柳楼结拜的老兄弟罗成。对，哎呀，多年不见，我还真够想他的。那人家能帮咱的忙吗？秦琼啊，当时给下了保证的。 我老兄弟在贾柳楼临走之时说的清楚，如果咱们有用他的时候，哪怕两尺宽个小纸条，他也随叫随到。我可以给他写封信，他肯定能来。那太好了，只要老兄弟肯去帮忙，那咱们一定能够大功告成。就这样，秦琼写了封信。 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了封信，把戳盖上，两封信封好，交给王伯党谢英登。您看呢？什么事都交给他们俩，就因为这两个人办事精细，不用操心。让他们赶奔北平府，无论如何把这信亲自交给罗成，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请罗成赶紧快到瓦岗寨。 哥俩领命，带着书信、穿子路费，又化了妆，赶奔北平府。瓦岗山的英雄啊，都在这块等信儿，暂且不提。单说王谢二人，路上无话，这天到北平府了，先找了一座店房住下。第二天到街面上溜达溜达，一看人家北平府，一派太平景象。 老百姓做买做卖的，车水马龙，买卖都非常兴隆，行人都脸上带着笑容，证明人家北平王罗毅治军有方啊，人家的燕云16州是稳如磐石。哥俩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北平王府的门前了。哥俩一商议，有心直接进王府找罗成，觉着不妥。倘若。

有人认出我们俩来。这件事传到隋朝耳朵里头，这事就不好办了。哎呀，两个人一想，要不咱就等。罗成能牢在府里待着吗？你出来，我们好见面。结果两个人就在北平王府的门外呀、转哪转哪转哪，转了足有一个时辰，也没见着罗成。哥俩等不及了，刚要想其他的主意，就听里面有说笑的声音，走出一帮人来，为首的正是中军官杜毅、杜文忠，后头跟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往后看少保罗成。你看罗成一点也不见老，跟当初贾柳楼磕头的那时候没什么两样。罗成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团花袍，大红的中衣，青缎官靴，腰里悬着宝剑，手里拎着马鞭，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下台阶马童牵马。就在这时，王伯党紧走两步，冲着罗成一点手。你看别人还没看见，罗成左脚点蹬，刚要上马，一看呀，这不是永三郎王伯党吗？再一看后边一个人，谢英登。罗成这心就一动，知道有大事儿，他赶紧把腿又撤回来了。我说你们几个先到教场去等我吧，我有点事儿晚到一步。杜文忠就问，你看你这人怎么又改了主意了？今天不是你代替王爷操练军队吗？怎么半道你又不去了？哎，我有点事儿，随后就到，如果我不到，那你们就代替我吧。先走先走先走吧。就这样，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他们骑着马走了。罗成一直看他们走的没影儿了，这才转回身来，来见王伯党谢英登。哥仨在路上见面，淡淡如水，这都保持着谨慎。罗成压低声音，二位随我来。拐弯抹角，一直到望海楼茶馆。罗成经常上这儿来，掌柜的英杰给找了个雅座单间儿，哥仨进了屋，伙计把水给端上来。罗成告诉他，不叫你你别来，然后轻轻把门关上。罗成正帽子抖衣服，跪在二人面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罗成叩见二位哥哥，这才敢亲热。王伯党谢英登用手相搀，老兄的，多年不见，你挺好嘛，托福，我过的是不错呀。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快谈谈，这些年你们的变化可不小啊。我听说我四哥做了混世魔王了，大败隋军，屡获大胜啊，我真替你们高兴。究竟形势怎么样？哥仨边喝水边谈，王伯党谢英登就把跟罗成分手以后的情况，怎么反山东炸济南，怎么砸奸反玉救程咬金尤俊达，怎么大败杨林和唐璧，如何占据的瓦岗山，一出出一出出全都讲了。罗成听完了真是眉飞色舞，太好。哎呀，可惜我去不了啊，我要能跟大家在一起该多高兴。是啊，老兄弟，这回你就该去了。哦，什么意思？我们来请你来了。请我？什么事儿？你先看看这封信。说着，王伯党把秦琼的信拿出来了。罗成啊，真动了感情了，一看是表哥的信，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看完了信后，把眼泪擦擦，然后拿出那封信来又看。那是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的。等看完了，也不住地点头啊。二位哥哥，

0: 案意思是请我出去破阵，正是如此。兄弟，念在咱们磕头的份上，你多为难也得跟我们去一趟啊。现在咱们的弟兄翘首以盼吧，就等着你去，拿你可就当了救星了。哎，二位哥哥言重了，这是小弟应尽之责呀。不过就是我爹这关不好过呀。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呢，别着急，住到哪儿了？住到王家店了，就在王府斜对门。
1: 不，
0: 别住那儿，你们赶紧离开茶楼，搬到西关外毛家店。记住了吗？在毛家店等我，最迟明日一早我就到毛家店，咱们弟兄赶奔瓦岗。是吗？明天咱就能走，肯定能走，言为定。现在我就想办法怎么样能糊弄我爹，想什么主意能够脱身。老兄弟，一切可拜托了，你可别骗我们呐，我们在毛家店等你。说着把钱回了。王八党谢英登搬家听信儿，咱不提，单表罗成回到王府啊，发了愁了，心说这一去瓦岗山破阵，这日期可短不了啊。那我用什么借口能骗得了我爹呢？我怎么能离开王府呢？再者一说，这一破阵我得露面，那隋朝肯定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将给北平府带来什么危害呢？这！罗成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最后他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何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
2: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